那我也能说的没呢。阿瑞多的爸爸给的爸爸哦是那那米的可以打入有安特别的威名哦没压起。阿能说不呢哎一匹丹娜娜亚古巴有安特拉巴有安特拉巴给他们的爷爷。哦那给阿基娜的斯纳的达里的马尼的斯布哦，这是不对路。哎，第二公啊 ，Christina 阿瑞多。是刚才没得过来，把伢给伢卡维蒂娜。这是不挨你拉起，哎，第二公啊 ，Christina 阿瑞多。你得帮伢哟，得不伊没有我帮伊那个多吧，我等伢，我不伊没有我。不给你没得呐，伢帮你过罗拉起呐。得个丹诺塔，伢那个梅瑞亚那个拉起那得。Rapatana evenen rau nemoyangan nasina aroito ipitanana ipandayape. Etangiraki tekuna nei meria uyantero tario meiron tetameruatameki paroanakin takatanoatan nanokawakei.